0: 实播报，
1: 实时播报，
2: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6199，辽宁高速驻四。
3: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4: 逆而深邃的氛围，仿佛引领着听众。

0: 记得我们
1: 九点整。
2: 普通的沥青路面表面粗糙，易速过快，再加上路面上有积水，行车查看没有把握，夜间行车光线较差，驾驶三，驾驶过程中应是。
3: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
4: 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害人啊。
5: 驾驶恶习要远离，
6: 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
7: 向。纸巾啊，
8: 别人的事少管。
7: 嘘，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
10: 同学们，今天
9: 是勇气，是信念，
11: 是敏锐的觉察，独家设计的款式，
12: 最好不要，有时会很危险哟。
5: 改装爱车
13: 就睡，
14: 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
15: 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
16: 天气状况，
17: 窗外有风雨，
16: 母节了是不是？在这里呢，也是提前祝各锦州、营口南部、阜新东部、盘山、本溪、阜新和朝阳最高，阜新葫芦岛是五级，整体慢些的降水也随着假期的强对流天气活动，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随
18: 全出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在
16: 家中休息哈，都感谢你我们都挂了哈，024823655523。另外，在快手、抖音平台，您来搜索铃声一响，大旗开讲，拍风景发朋友圈，这啊都是济宁高速漳州段的时候，因为详细啊说明了在应急车道行驶至蒲武高速齐汉，并且将其叫醒。

市处警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用应急车道呢，首先各位，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

0: 好，我是客服。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步。
3: 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
4: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
5: 四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
6: 五竭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
7: 哎，等
8: 电
7: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
9: 大隐患。
10: 哎，后车也开远光。
11: 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
12: 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3: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您这车怎么了？
1: 不知道啊，这突然。
0: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
2: 选择，坚持。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3: 讲点啥呢？哎，这个近日啊，户籍猛撞前方黑色小车，驾驶人敲响了警钟，严守安全。以城市快速路段保持不少。提前召开防汛工作会议，细化疏通排水通道，整改设备问题。跟您说一下，沈阳绕城高速沅江接收为城高速啊，向南可快速的接入二。

0: 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1: 站直播担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
2: 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3: 好。
4: 服务热线024-96199。
5: 车上的司乘人员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因此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事故，让人员立即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的安全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
6: 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
7: 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8: 现在这种情况不
9: 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0: 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你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1: 就是沈阳，
1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
13: 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4: 尝尝东北的铁，
15: 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
16: 天辽地宁，
17: 乌龟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8: 老胡警官，
17: 那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9: 好吧，
10: 挂掉。
19: 别人发，让你转。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
6: 不踩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9: 兄弟们，我是基层一的
5: 冶炼厂
9: 变压器的
17: 任新奇。
1: 来，给他买
11: 上。有人把一种叫阿托品注射液的药捧成了所谓的纸，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之后，病人已经排出了部分药物。赠品呢，确实是一个经典的非选择性的量。比较大，容易引起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触，按照常规单次剂量来出汗是正常的反应，但如果其他疾病的这个继发病，医生提醒各位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但也随着地域不同而产生大恨，什么甜的咸的

0: 哭。
1: 这张
2: 光是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
2: 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你听，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
3: 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
4: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
5: 绿回碎碗冰霜少，金气精阳不知
6: 大寒。万物休。
7: 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
8: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6: 见证山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哎呦，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9: 高空抛物可不是扔。

0: 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我喝点。
2: 每天的早晨，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
3: 18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那么馅料呢，也是提供的能，比如说这个，您别多吃。正在减肥的人群啊，吃的时候咱就得有是甜咸，关键都要看吃的力条件的。很多人啊都以为糖尿病人相应的那顿饭的主食咱就得来就弱一些，糯米又黏又难消，再有就是有反流性胃，注意保存，别放吃粽子就是给自己找不舒服。量，哎，不贪嘴儿。那么食物

0: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
1: 立春时节东风起，
2: 晓得盈满尽带暑，秋分蟹肥菊花，冬至驱寒畅暑。
3: 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见不散，不见不散。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那让我们科学看待问题，健康生活一种很常见的甲状腺问题，根据超声比较复杂，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结节，而有些地区碘含量本身，如果你的父母或者直系亲属有甲状腺，还过分担心我们平时用的手机、电脑功能受到影响，从而增加结节的发退行性变或者甲状腺炎症。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跟和女性的内分泌波动有关。比如甲状腺结节家族史的人，刚才熬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的人，还有缺点也不要过量补碘。对于普通人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易怒、保持心情舒畅，这对甲状腺。首先，治疗的前提是明确也比较大，出现了压迫症状，比如热敷和蒲公英茶、按摩刮痧等特征，所以定期复查非常重要。

粗略者，则需要采取低碘饮食，严格限制海带、紫菜、海苔、海蜇、草莓这些水果，还有菠菜，这些都能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调理食材，它就是日常生活中常及钾、镁、铁等多种微量元素。选择将山药去皮切块，与原汁原味和大部分营养成分量食用，以免引起血糖波动。建议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
2: 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
3: 行为啊，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
4: 安全
5: 和人文风情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6: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
5: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这座山脉绵延约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中就有关于长白山的记载，当时者正式封为神山。据史料记载，这种对自然山川的崇敬也反使得长白山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了降地位，满足民间流传着许多文化的根源。这些舞蹈动作优美，节奏感强，展现仪式和民俗表演，让人们能够亲身感受。

选言当选人文风情并不算观魅力。最佳旅游时节是夏季的六，这个位于山顶的火山口湖是长白山的几率会大大提高。站在天池边瀑布景观，瀑布下方还有温泉群，是长白山海拔最低的景点。这里家要注意合理分配体力，如果不习惯丰富营养均衡。目前已开通往返北京、上海，广约6小时。为了交通情况，接下来看看住宿选择，有温泉、滑雪场等，适合追求。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0: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3.6
1: 的九零后经常信赖逾期，
2: 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
3: 内心的里程。一路，
4: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
5: 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升最低点，仍对这个世界充满善意。
6: 正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他们家门口，马克思·苏萨克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的情况下，这些小人物依旧保持因特殊身份被纳粹追捕，去向不明，咳嗽声也随即停止。两个掘墓人把弟弟草草地安葬在那片，女主罗莎帮妇人洗熨衣服挣钱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会被噩梦吓醒，每当这时养父汉斯便会从另一个的椅子上睡着。汉斯体会，渐渐地丽塞尔的脸上露出了旧的，丽塞尔终于可以独自饶生。在一个午夜胡子拉碴的出现时，善良的他们怎么会忍心让恩地下室分担他的孤独，他与马放下戒备，他给了一个惊喜。室外与家人的相处让这个战乱下的家相扣形成一个回环，你的善意度过了近两个春秋。然而最让人的地下室当防空洞，那一刻历史的深浅没有发现藏在楼梯下有几粒挽留，可终究没有动摇马克思是寸步难行，安全也毫无保证，负重前行。他不想一男子即使身处低谷也不忘顾及最低点，仍对这个世界充满善意。是来又回到慕尼黑找到了丽塞尔，要知一个人的品行就看他低处时的样子。
4: 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
5: 红，
7: 关于外婆，每年度榜单，她就是美国辛和贝斯四代女性的励志故事。一，学会放下，才所以准备全力以赴。不过晒车技不好，不会一辈子待在洛杉矶，平日里也是对其极尽。

0: 呵护，便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精神的富有带来心灵的愉悦，迎合对方，剪去了标志性的长发。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时常遭到丈夫与其被不靠谱的男人无尽的消耗，非对夏央经常施暴的桥段，丑闻被公之于众，梁洛菲也痛苦吧。遇见不幸，向前走是最好的出路。自制的抹布，整整一年后，敢于付出的人，他终究圆梦成功。定他们数次遇到麻烦，即便为了这异想天开的梦，他再苦再累也。曾经外婆的祖父曾告诉他，那位命运坎坷的大爷，大爷的全网泪奔。故事的结局和世间谁的人生都是布满荆棘，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世人的路途上的关爱温暖人心的片段。不计较得失，在婚姻中始终。
1: 看完李开复的，
2: 他举办过上百场演讲，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他？我带着好奇心，母亲王雅清更是竭尽全力培养本《武林动物传奇》，把家里的每个完美小孩也会。
3: 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
3: 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
2: 又是一年盛夏时，每当这时，许多。可正如沈从文在书中的一声叹息，为什么很多人想让自己去楼上喝花酒，上便宜？另一边，挪送同样对，挪送会不会看低自己呢？你也喜欢翠翠的情况下，天宝直接上门，挪送却态度坚决，对父母说，自然，也没有人教他如何面对感情的离开了边城。翠翠未及说出峭壁边缘上的花朵，想要摘取它，却导致了所有人的悲剧。细细想来，书里有段很经典的章节，是那天当时爷爷和翠翠都态度模糊，让天宝以为自己输了弟弟，很不甘心，在下。

0: 追岁月难再回，不是所有陪伴都一成不变，也不是所有人。而细说从头，一切都有绝，生下翠翠后故意喝了很多冷水，人袒露心迹，反而在一次次逃避中来添保爷爷离世，让挪宋和翠翠有生命最初的喜欢，青涩懵懂。却
1: 有人说，热爱生活不仅是一种生命姿态。
2: 那些美好明媚的女儿泪尽而逝，她的泪而来，泪尽而归，一生眼。在生活中，她从不做称赞，一手带宝玉捉刀的是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然。一夜书架上排着满满的书，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说出的多进的少，黛玉对她的管理才能可见一斑。他对黛玉并非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更是一种可贵的能力，不负时光。赤丹心可见，湘云拿他比戏子黛玉，才情满腹又热心教心点拨之下，湘菱进步神速，学朋友亲情相助，一片赤诚。续上自己的手笔，黛玉无中肯定欣赏他人，心心相不拿他当丫头。无视率真可爱、诚挚质朴的他，产生最真挚的情谊。对，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心之口快、牙尖嘴利，有人心眼儿，却也不会无理取闹、温情有爱，如见眼前。他与宝玉情投意合，但可爱物惜物的慈悲，且有安顿格独立。半卷香放身心，沉淀灵魂。他不，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生命年少时爱黛玉的灼灼才华、情、爱情、友情，他一生愿我们都能如黛玉般潇洒走过。
1: 段落了，阅读的魅力不仅能给我们传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
3: 正好。
4: 可能闪躲不及追尾，并且即将采取顶刹减速，快速观察左右输处理，这也是安全系数较高的做法。当外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5: 你在下把劲上啊，来吃吃。
6: 哎呦，
5: 兔子，你怎么？
7: 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是，我是李立宏。
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提到节气，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我们没有离开。
10: 可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
9: 立春到大寒，24
1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
12: 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1: 安检，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3: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排队，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4: 好啊，
13: 想凑近点看看。
14: 不行哦，
15: 一场美丽的旅途。
16: 白天呢，随着这个雾气的散，热气也该回到了主场，天的热度更是明显的升级。
17: 周五呢，我们就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端午强对流天气。等到周日呢，这场雨要穿好长袖的外套，注意保暖。
16: 哎，没啊。那么有这个户外露营的这些小伙伴们，就亮状态哈。一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
17: 024-8236-5523进行互动交流，
16: 安全的风险也是急剧的攀升。零与路况落实分析预警机制，是突发状况并为滞留司机跳的时候，如果说您遇到了强光黄行车呢，和这个平原高速单独南向路段也更是居多，白光再加上隧道口明暗重60米，特别容易出现，只是强光会出现这个视觉的残，严禁重踩刹车。沈丹高速单隧道群官方建议直向的摄入哈，那么 A 柱盲区叠加强，那么在强光晃眼的这个幅的这个弯道，那么小幅打轮呢就会直，肉眼完全看不清车道线，那么透光透绿，那么眼部也会

0: 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
1: 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
4: 比邀明月，对影
5: 朝天阙，
6: 为中华
7: 最亮的地方是
8: 青春。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
10: 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
11: 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2: 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
13: 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1: 哎呀，疼！
14: 王经理，别等了。
15: 头脑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
16: 与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
17: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
18: 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9: 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还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意到的灯光使用安全啊。那么灯光使用更要贴合沈丹隧道群照明线150米，开启近光灯，关闭自光线，会让前方的视野各隧道之后又会立刻的遇到外我们啊，在逐步的恢复正常的车速。一个细节吧，比如说啊，沈丹高速遮阳膜啊，这个深色的车膜呢，按的广场上开着双闪，人坐在收费广场上，这片区域呢不具备。接下来说一说现场管理层面的实际，谢大家驶离到周边合规的收费站广场车辆引发的剐蹭追尾事故，高速管理代替等候方式吧哈。如果说您确实啊需要存在违停的风险，既不会被高速的进行等候哈，该怎么办？ETC 的正常使用。本次 ETC 代扣失败，账户呢付推送扣费的订单。比如说啊，先完成全部的欠费补缴，补缴欠费结清只是解除黑名单的前置条件。

0: 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
3: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十四点整。
5: 南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6: 交通标志与红绿灯较多，照明条件解天气情况和高速路况，却发生率。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雨天，所以转弯时要慢。转过弯之后，踏板，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减速。
7: 约饭，现在约练。
8: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
9: 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0: 感谢大家。
11: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
12: 酒后驾车太危险。
13: 哦，活到99。
14: 在每时每刻
15: 健身步道，
16: 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不喜欢就
14: 这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
17: 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1: 行。
12: 第七天，
18: 饭菜都要凉了。
12: 宁波的身影和爱车都需要休息，拒绝疲劳驾，
19: 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时。
20: 好的，各位，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来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啊。这位听众他分好几个这个海定为先走这个丹佛高速前往这个沈阳这个浴场的城市，道路更是
21: 直接直达到星海湾海滨，客十分方便。这条线下高速之后呢，
20: 特别的好啊。那么也是我们这个往北滩，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红的民宿啊，我们的星城古城，哎，去逛。就是每年的夏季啊，尤其是这个、啊、才需要临时的选择沙后所设备入口，这点您放心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有的这个司机留言，我看了，他说开了完全可以正常享受到这个绿通，这种同属目录内不是目录内的香果，就直接满足
21: 相互搭配。就像你这个苹果搭配那种才是目录内农产品和目录外的货，超出比例呢就会失去绿通的。

0: 的资格。
1: 品类确认苹果、梨均为新鲜20以上。那么像您这个主拉，那么外形的长宽高不得超出国
0: 际。实际上这个政策限制从来不是同类型的塑料用品、干果这类物品的时候才会触发情形了。
1: 哎，没错哈。
0: 8236523，接下来为大家。

0: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1: 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
3: 还是
4: 开摩托
3: 下
4: 车
3: 呀？
5: 车吗？
6: 错，
7: 您就停这儿吧。
8: 等等。
2: 好、哦，哎，还得扭头往后看。
9: 果然。
10: 开车，你当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
12: 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事。
13: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寻找那些被岁月铭记的瞬间。唯一的一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
14: 青春热血奉献给我热爱的高速公路四，冲锋在前。上班的第一年初一夜，我都没有留在家里陪父母和家。
13: 路上有这样一个默默奉献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认清工作的艰辛，和过的三尺岗亭是他的战场，过往司乘人员的心田。他用司

0: 咱们高速人都是以血为令，因此在降雪初期，我和同事有，但身处其中的我们当时只有一陷入雪中无法通行，请求政府移动，手指头和脚趾早已。我记得那是2015年，并且负责汇总上报所有特勤该职的，还有2020年。每天将采集的数据汇总，然后没有任何特情发生的时候，
1: 是用自己手中的笔宣传美丽的。
0: 在公司领导的认可中，我也越发常为我所热爱的高速公路贡献所有。发现我被干洒碧血剑，
1: 护着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也用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

0: 点整。
1: 路况时，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3: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家。
4: 黑的，你的肺呀？
3: 怎么了？
4: 那得多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
5: 学会和自己和解，和世界和解，
6: 能够看懂你心里的一切，把时间留给。

0: 周迅的小哑嗓唱起歌来心房，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一则了让爱情一次性的痛快燃烧。要爱
1: 他走的脚，我飘啊飘。
2: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这么快，筷子还分公母？
4: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
3: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
4: 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
5: 联手打造。汪苏泷把秦十一世纪的特质。好了，下面。

本期分享歌曲《彭席》，热爱往往扑空，能够体面离开。很多知道彭席宴的人对他的第一好，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欣赏。

都有难以磨灭的他和他。是一首他的歌，是你。我第一次在旋律上更有层次感，单纯一段都是你，我的未来也只会是你。

或者是深夜，静卧在沙发里，听着从一个人安静地听，在安静的夜里，深爱的人，他在想心中的人，

0: 的爱呀，
1: 为你表达了心中的喜爱，也应该把内心，所以爱对方就给对方回答。
2: 车辆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率最少更换一对，左右对称更换是无关的事情。学习防御性驾驶和胎压，如果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爆胎，
3: 方便
4: 信用卡余额不足，
5: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6: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
7: 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
8: 急，知道了，着急，很着急，
9: 小心
7: 应
10: 卫视，你想加入我们吗？
11: 想。
12: 还有不能吃，
10: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
13: Yeah!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
14: 蹊跷，骗您钱，卷款跑，还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
15: 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
16: 那靠马路牙挺。
10: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
17: 余地顾全大局。
18: 二号选手不是呀、
17: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10: 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
1: 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
19: 天板，陪您同行。
20: 北京时间的16:00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水一结束呢，属于六月的热气，大连啊、阜新啊、葫芦岛啊是五级，整体的到来再次开下，也算是下的差不多了，只剩下好长袖外套，注意防寒保暖。
19: 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
20: 识。是开讲。今天在小课堂的上，涉事的小车驾驶员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通报该事故啊，在当日8:00。见，按照高速通行的法规，那么直接啊强行的跨越实线，反而直接松开油门，在行车道内路面湿滑的影响，货车轮胎抓地力不足破损。那涉事的小车驾驶员被依法处以200变道，成功变道后必须立。这个强化工作方案，压实岗位，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高效疏导。

0: 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
1: 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
2: 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
3: 未完一起吃过，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
4: 连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5: 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
6: 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7: 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我的新车呀，
5: 安全要紧。
8: 哎，当心有车了。
9: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
9: 自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
10: 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
7: 花钱，
10: 给你。
11: 第二个，哐当哐当。
12: 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
13: 就到。
14: 欢迎乘坐复兴号登机。
15: 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
16: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
17: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两名孩子直接站在了车辆韩国都市报这个正式通报幕一幕

车辆号牌大数据，交警短时间内精准锁定驾驶人林某某经滨海大道时违反当地机动车250元，驾驶人驾驶证记2分，上路必须安全佩戴，合法合规。再来，只限啊，这个只跟是不是法定规划品都不能上，只有极少数民生是车流大，事故后果严重，多数省份高速也是禁止危险品。

0: 声024961999。聊
1: 路全要素链路，兼全链合规保障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AI 全程自动签署，省去繁琐流程。票全流程工作台，让任务一目了然，人盯人，用科技实现全掌控，让每一辆货车都满载希望，创造额外价值。各登录平台开启智慧货运新
2: 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
4: 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
5: 要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
3: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
6: 倒一段呗。
7: 好啊，李哥，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8: 咱们走喽。
9: 女性亲手木匠，
10: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
11: 环境越来越好。
12: 健康嘛，
13: 嘿，你这小破车，
14: 道路千万条，安
15: 最好的你是不用你的方式画中国式现代化，
16: 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愉快愉快愉快。
17: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
18: 啥事儿呢？就是运动损伤的事儿。当时啊，他很快就站了起来，觉得脖子疼损伤，好在啊及时送医，高货或高空坠落相当是大脑连接全身的生命中枢，我不受到了撞击或者说颈部突然过度屈伸啊，肢体无力，抬不起胳膊，走不了路，尤其是不要随意的扭动颈部损伤呢。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网球，医生更是除啊脊髓的压迫稳定脊柱，那么

0: 车村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
1: 赖张局很容易搭话，没想到万
2: 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损。
3: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哎，我不懂，那就听耳。
4: 对呀，对对。
5: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你我都要。
6: 二位先生，一起动线纸消费。
2: 我有很多钱，
1: 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1: 不在家。
2: 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融入城市的乐章。
7: 早啊！
2: 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
8: 我堵上了。什么时候能走啊？
2: 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9: 我姓梁，山海。
10: 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
11: 觉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
12: 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正。
1: 哎，
13: 你还孩子吗？
14: 当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
1: 再孤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的招聘信息，也是在网络上来景区当一只无忧无虑的野生是投喂，不挑食，性格越抽象越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其表示哈，怎么说啊？也是回应称说招聘信息。

0: 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
0: 摁一下，
2: 开会呢吧？对，
1: 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戒，18点整。
4: 交通事故原因：G15沈海高速去往海，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5: 啊，儿子。
6: 得一定的歌坛地位。1984年的好，一生只谈一次恋爱当然是最好。你的人在默默地祝福你。下面。

0: 辽宁，生动辽宁，唱。
1: 似乎世界只剩下冬眠一，明明世界的人来来往往。好，下面我们一起。

歌曲 MV 将爱情故事的喝酒时的一句先干为敬，这份爱依然难以自控的暂时延时，

0: 那些
1: 中央人民
2: 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
3: 听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
2: 部。丹麦客人，
3: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
3: 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4: 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
5: 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
6: 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时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
7: 对于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以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4: 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
8: 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
9: 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10: 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
4: 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
11: 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
12: 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
13: 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
1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
1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
1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本台消息。

0: 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
1: 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
2: 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完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
3: 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4: 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
1: 积极态度，
4: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
2: 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
0: 利普布朗表示，
5: 我
0: 是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
5: 求货币多元化发展大事，中国有序推进。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
6: 租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7: IO 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
8: 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9: 水果增低销量。
10: 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1: 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
12: 请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
13: 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
14: 星虎丘山。
1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荣旅客王姿月，
16: 你上到车上看着
3: 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
3: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
2: 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3: 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
2: 境调查。
3: 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是
17: 近年来日本不得人心，注定失败，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
2: 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
18: 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
2: 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
3: 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
19: 深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8: 向未来
16: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有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穿13具遗体。因所影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8: 高端白酒，多角度，深一度。
3: 阿浩，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停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悲。而要说端午安康呢，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成型歧视，依托进口货物
0: 行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
7: 连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家，
0: 直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
5: 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
0: 们
9: 截止到2026年5月。
0: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1: 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
0: 不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2: 封关以来截至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
3: 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境，
6: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
10: 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
6: 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品，接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
13: 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现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6: 618订单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
17: 中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
6: 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
0: 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
6: 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
15: 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
6: 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
12: 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
6: 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
12: 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
3: 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货当
8: 中。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3: 薅到羊毛了， 但是真实情况

0: 况呢，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1: 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
2: 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拍击
1: 式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
2: 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3: 商家自己来决定。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
4: 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
1: 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
4: 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
0: 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也更踏实，不是吗？是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
5: 公里处，海湾北收费站附近缓行六，
6: 特色的风景是
7: 沈阳一公里。
8: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
9: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
10: 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
11: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
12: 让人感慨万千，止不住的思念英雄少年的主题歌，1993年。

0: 能带给您快乐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期待
1: 新的播放。
0: 因交通事故原因，G11贺大平安。
2: 不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喝不喝酒？
4: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5: 敬赏岁月芬芳的胸怀，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
6: 在我家，我不想给他压力，加深地记住他的零食数量。鸡呢？因为第二天我要给孩子们鸣鸡净的，感觉不错。整个家都交给他，几乎所有抽屉都不上锁。而这位老同事已去了美国，来，我就觉得他眼神特贼，朱莉。他真不该拿走那个苹果呀，甚至我太太说，我反而不知所措了，就赶紧善解人意的闹点情绪，便特地提前下班回家。我说，我很同情他，他是带着一份愧疚的心，更细致，更当乱来，从而放纵自己。
5: 我们为
6: 都会成为他抱怨的理由，每一人孩子的完整而毫无保留的爱。每个人都应该学会面对失望，其有很多父母并不懂得如何，他们对爱的无度所求和永不满足，而总是归罪于他人，怪别总意味着最受宠爱。人喜欢我的人永远需要更多的赞美来肯，就会问到了，哎，说的好像就是我呀。行，我们可以问自己，也不公平啊，让他们注意到了我呢？反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不代表不可能。我要告诉你，有一回我和一位朋友去郊外钓鱼，令我惊讶的是那双眼睛竟是，如今几年自被那一双湖水一样清澈的眼睛震撼，见过那样清澈的眼睛了。只是跟那个孩子的眼睛相比，我竟然发现八个月时我的眼睛，但二十几岁时我的眼睛却出现了瑞士，我的眼睛里加进了些许狠，只是确切无疑的是自巴打起来的。因为这是对于生活的事，而且我们如果好像一件白色的衬衣染上了污渍，任我在一座山寺中见过的一位老人护的动物，来让我更是博大的，难道不也是圣洁的吗？你能挣多少钱之间几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年就会在车子上花上一笔钱，也完不成最基本的原始积累。寅吃卯粮，这大量的债务呢，才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你的财富突。再说以后有的是时间存钱和投资，总选择了一个你并不喜欢的工作。

0: 也不需要学习了。这种想法本不用的东西。来看一看价值，你因为各种原因购买的真正价值，只有这样的好机会的。问题是，哦，海阔天空啊。一位同学在杭州一家外贸公司担任副总，开间办公室时听到几位员工正在讨论，他太太说他以前不是这样。
1: 公里处海湾北收费站附近缓行七公
2: 里，不走呀
3: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
2: 二位叔叔太可怜了。
3: 所以说啊，
4: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
5: 轮回因果不虚，现在讨了便宜
6: 上最愚蠢的精明莫过于贪拼。我是清新，今天为大家分享，便宜就是陷阱上方的食物。班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样是给以后的人生埋雷，使自己的履历上添上污点，为那么灾祸就要降临了。宋王现在心情好，送你十辆车子，既眼前小利，收入囊中的是便宜。聪明人都懂得，是绝大多数人会回答钻石。而树木这种生命呢，在浩家早餐厅经营了将近20年，餐厅吃得倒闭，餐厅的生意一说便宜不贪是傻子，图小利方能走得更远。易经64卦，每一卦一个做到谦虚总是大吉。有时一个人太居高自傲，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将竟然在曹操宴请宾客时脱光身，目中无人，更是会招来他，是他再一次选择隐退。当太深，第四，他的功劳太高，以致用也，利用安身而

0: 已达府上时，等待已久的达官贵人们都暗自骂侯赢不知天高地厚。了凡四训里有一句话是好运大多都是靠一个人的，相反越是卑微浅薄者太过高调。有一轿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连声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国君刚走出城门，遇到了大贫贱的人，能够对人骄傲呢？天子为人越谦虚有礼，越为人还是处事，只有学会谦我高贵，
1: 边懂得放弃。
0: 有位哲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不是选择起，是一种人生智慧。生活的体会告诉我们，能够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雏鹰选择历练，空中不仅先出门办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呢，就造成了三种结果。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对了选择的。你要把必须走的路走得漂亮，只要方向正确，最终坐也不怠，放下不怠，一件是完美无憾的。所遇之人类，便如马如牛，听人教诲，有自己的做人准则。人情往来就几条鱼，将违法违纪还会被罢官，使其鲁国的一代名相。朋友们，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我们的脚步正在走向我们分为两种境界，一个是大我。
2: 皖北收费站附近缓行6公里，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4: 我的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
5: 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游，
6: 道路才会越走越宽阔。
7: 今天要为，所以我们总是会去别处祈求。知乎上呀，曾经有一个热门的问题，四的时候和很多同事一样，过着普通上班，坚持跑完了所有城市。并且对每一个城不靠谱的人做起事来执意承诺，一旦承诺呢，就必须要负责的托付，让人定心。相反在于他们总是要等弄明白之后。朋友问李尚龙学英语有没有见到这位朋友，他依旧演着不温不火的角色。你不妨试试以下三个方法，好一件事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想，立刻给你奖励。只有当你行动起来，才有见识、能力和格局，将安逸地过了几年。老韩渐渐对工于舒适区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没进来，你不去修补船舱，而是让人获得激情。每天做出一点小小的，踩着堆积如山的梯子，趴在墙沿上。有人曾问巴菲特前五，就像我们无限地探究下去，从而帮助我们打坐。让自己的心呢平静下来，成绩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有人问他辛苦。

0: 我们才能陪伴他走过危险的青春期。
1: 你说，一个男孩比十二个女孩则跟不上，男孩还脾气硬，而是要根据男孩不同的年龄段的生，将这个阶段称为温柔岁月。问题，一是心理问题。还记得让他在面对校园霸凌，面对附属感和安全感，归属和挫折。二是叛逆男，原来男孩从小就跟着爷爷的应该是亲密、信任、温暖，太扔到地上。一旁的爸爸没有因为小夏不仅乖乖把菜捡起，也认识到的男孩父母一定要抓住3到6岁这规矩，遇到的阻力最小，效果也最不乱扔垃圾。调皮捣蛋是难得多。三是关于品格，探讨人际沟通的话题。没过几天，吴琴特别忙，但他还是答应了男孩的邀请。男孩妈妈说，男孩以前成绩平平，困难更会感到无助。这个就是肯定，南山你还是行的。条件的爱，持续的关注和信任，给了我12到18岁慢。著名教育专家黑幼龙的

子立国声大哭，黑幼龙却是先耐心询问引导儿子。这个吊儿郎当的少年，危险的青春期，最终成长。你与之共同生活的十几年间，鼓励，给他信心，帮助他爬起来。

0: 发流。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2: 时。海湾北收费站附近缓行五公里。
1: 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3: 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它给撞了。
4: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
5: 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6: 无可回头，你只能够逼自己再勇敢。
7: 没想到，它却成了压垮你的人生依赖。遇到麻烦的时候，所有的雨都落在你的身上，安慰自己，照顾自己，你也能淡然一笑，觉得一切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0: 会随着人心的冷淡逐渐变低。
1: 感觉就好像原本你是我眼里的，我拥有你全部的热情，爱情的味你都想要落泪，因为你想不再伤心。

0: 爱的越深
1: 后，我们会变得格外懂事，特别是当你心心念念的那个人，才会知道爱一个人不单单为你承担所有的苦难，但是只要爱到深处，

0: 我们无法预知明天，依然对生活保持热爱。
1: 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3: 我这就补上啊。
4: 一罐蓝色到了。
1: 美，安静内心。接下来要和
5: 混乱。当今广性，他对待爱情、对待伴侣听的笔名陈英，跟还是一见就钟情的恋爱方式。更重要的一点是，即使离婚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据说，结束这段时候轰烈去爱，若是不爱，离婚半年后。后来那个已经嫁人的原在下一次碰到一见倾心的人依旧敢，爱情中的坎坷从来不会少。原因很简单，梁宗岱他的妻子陈英的肚子里还怀着唐英的方式，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一路危险重重。我是一个不幸，今若无情我便休。若说最初陈英跟梁宗早在开始他用陈英这个名字写，只是后来和梁宗岱在始终从容优雅乐观豁达一些。但他觉得女每次看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台湾后，他和梁宗岱也有书信往来，也会提起广州报道了。而且他的这辈子亦和自己的孩子，并且让自己最重要的一点，借自己的实力靠自己，被大家以一种更风光更强大的，
1: 懂得这一点的女人谁娶她。
6: 寡一生三嫁，被掳匈奴书法家，连曹操都认她真如此，是不争不吵不辩不怒打点心。那一年蔡文姬23岁，诗海相称句，这就是对苦难最有力的反击，叫交个透心凉。在附赠苦不堪的伤口封号，气候恶劣，他住不惯胡人一个眼里住着星云的人，他始终没有事业得成。虽想起这位流落边自己后半生的幸福，把孩子当成人生的全部，这种母爱固然伟大。文姬答，谁更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十个人陪夫人写下来，那卑微不美丽，可当我们的灵发小巧的女子，人们面对挫折摆脱并超越困境的鸡归汉的传奇。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说，正是物以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绝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说话，若也有功力派，你想哪怕。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行平安。
7: 有人
8: 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7: 值得，因为爱。

0: 情，
1: 都可能弄巧成拙，甚至使得他是否达成了父亲当年的期待，继续推向高峰，既能满足广徐静蕾。当两人的话题提到到徐静蕾自己缓和一会儿后，他又耐心打着关心你的幌子去撕开你的伤疤，看有时学会及时的闭嘴周到。在第36回中，大怪让史湘云到自己的恒务院去休息，从自己的哥哥那里要来了几坛酒在和天。当时薛宝钗听了以后就不好了，林黛玉听了心里的在你背后给予你及时的帮助和提醒，轻易去定论是非对错，因为我这时男人把女人推向身后自己跳人，就是对我父亲这样说的，老师多想和你一起沉入海底，可是我不能，更大的误解。当你不知道是你不知道别人正经历着怎样的痛苦，不可贪多，宁可不言，不可乱语。
2: 马斯洛曾说，心若改变，富有情调，更有乐趣。第二个，不带手机。三个，凡事提前10分钟，再做不急的，次要的。当日是学会拒绝，不要让被帮助的人都来看待问题，你会发现处事方人说话也是吸收智慧的一个重要途径。远离抱怨，反省自己，遇到问题人都有脾气，都有任性的时候，仅自己受益终身，还可以带动家人。
3: 我的一朵玫瑰让人眷恋，让人想。

0: 让我音以及完美的唱功和歌曲之中。
1: 北京时间，
2: 行平安。
3: 下，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4: 端午节到了，买点什么粽子呢？
5: 哎呀，当然可以啦。
2: 你要的全拿走，手

0: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
1: 保命，鱼一旦。
2: 南京人会准备加入雄黄酒和
3: 安康。
4: 故事呢，

郭春雷用粗粝而深沉的嗓音唱出黄土地上被风雕刻的故事，口琴声如呜咽，弦乐铺陈出辽阔的荒原，歌词里是祖辈的犁铧、干裂的河床和一场永远在路上的迁徙。大风又起时，弯腰的不一定是稻草，也可能是命运。这首歌是给所有在风沙中仍挺直脊梁的人。

0: 您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我来开吧，我现在不累，这开夜车不用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
2: 悄然而至，期待岁岁年年的安康。
3: 一个粽子的是吧？我们两个人一个送一个，拿吧。
2: 我也祝你

0: 路况。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2: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3: 幸福是什么？
4: 五月天采的草药，祛病防疫最为灵。雄黄酒、耳鼻，或在额角写一王字托与向往，
5: 完美融合。这首歌曲的主题围绕

0: 024-96199。辽宁
1: 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
2: 馅料上分，北方有包小枣，其中广东咸肉粽形状有筋，入口肥而不腻。山村好，流花
3: 简洁的语言描述了岁月的无情，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1: 四次方等于256。
2: 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
3: 端午节到了，买点什么地道啦。
4: 不是李玟演唱的破窗黑

0: 与现实的矛盾。
1: 话都变成了童话。
2: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只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
4: 人欢快的舞龙舞狮，生而生活在西安大雁塔下的老百姓，处处是吉祥。
0: 的墨香味。

0: 给整个画面注入了现代感十足的。
1: 路况实时播报，
2: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
4: 驱散百病，它让岁月拉长光阴。
0: 生活中，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爱情最美好。

0: 生动辽宁，畅听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爸，
2: 这是远光的，你看，且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
3: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1: 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4: 好。
5: 仲夏端午如插艾草，浸龙舟水。虽然很多端午习俗。

0: 这首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
1: 我又想到了先生上的伤疤。
2: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3: 自己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
4: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
5: 哇，我真得低调点。
3: 新手驾车，
6: 我们终于站上了。
7: 端午节由上古时代而成，从馅料上分，等等多种馅料，各角形。粽子煮熟后，重舞山村好。
0: 他和凉凉的嗓音表达了。

0: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1: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
2: 补上蜜枣，吃甜粽。我有个提议啊，二位给我推荐一款
3: 作曲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一首歌曲。

0: 19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1: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
3: 罗江畔的居民则一起唱赞词，提前准备好粽子、绿豆糕、大米祥，祝您端午。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平安。
2: 我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
4: 舞台，你们就是最闪的。
5: 暗夜菖蒲挂上门，秘密缝进香包，温暖绵长。
6: 这是永恒主题，为健康加油，就听司机早。
7: 症状非常的轻微，特别容易会导致误诊，出现这种濒死感。还有一些人呢，症状非常，左边肩膀疼，这儿就容易误诊了。多的心脏病会出现这儿的放射痛的。除了这儿，胃部不适和心脏病给鉴别开，出现了这个肩膀就疼，一兴奋肩膀干活，在地里面干农活的时候，突然饱了饭成牙就疼，3-5分钟就结束，你要小心了，疼一疼就疼好久。那但是如果是冠心，就是什么呢？就是除了有这个冠心，有没有心脏病？如果你平时啊就有这种病，尽量的你就别，我症状没事儿，我走来鉴别就可以了，千万呢不要。
8: 因为有一个理念叫做米粥又扩了一倍，它的分糊化转化为老化，下降了呢，它的体重也可能会有所度的把一个粥放凉一点。
9: 这主要是因为椎间盘的突出啊，它是两个啊里面有一个由黄韧带和椎骨为增厚形成一些皱褶一样的东西，一旦确诊了有腰椎管的狭窄，同时
10: 比较常见的药物，而且它的存在时间呢也是没依据，而且根据红霉素软膏的说明书里面表现的症状呢为界限清除的还有激光等等。红霉素软膏更多的治疗检查疾病的根本原因来对症治，
11: 就是心脏的动脉系统，也就是冠状动脉，注意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高危的老年人出现类似症状，你还别疏忽，尽早的疼，得休息，休息一段时间。高危病人千万别靠身体出才能够杜绝一些心梗脑梗等炎，
12: 都要健康生活，都要长期的服用他汀药。健康生活该吃吃，该喝喝，该拉水管用的时间长了，里面就会长水锈，长。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药物能够玩具心脏的血管斑块、脑血管的斑块，是不能进行。严格意义上说，只有极少数人坚持全，它的馅儿特别大，这种皮薄自然小的斑块，这个好理解啊，就是那个包子的皮儿特，肯定是越来越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形成正确的方法，那么大部分人的斑块就不会继续啊快速发展，所以。反喝不运动肥胖，或者说该吃的药你都不控制，而刘先生的斑块发展的越来越重。
10: 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心理方面，第二就是做剧烈的运动，睡觉前不仅导致入睡困难，而且长时间呢，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良的习惯呢。同时也建议在睡觉前。
6: 喷虎咽对胃的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吗？
13: 太快了，那么我们的食物没有进，把食物颗粒嚼得越小，那么你到甚至是消化不良的症候。
6: 尿毒症令人
14: 已经丧失了针对病因进行，如果出现了钙磷代谢紊乱的病人，我们应该根据病人的情况选。针对肾脏病本身呢，就已经
6: 林医生讲述从健康到癌症，
15: 时间不够用，有很多人不吸烟不喝酒，反思之后呢，他认为自己的这个肺癌的最疲劳，我们叫过劳，从疲劳到疾病，比如说肩颈腰腿疼痛、关节痛、睡眠的紊乱，怎么也睡不着。
7: 如果呢，你再去使用阿胶糕，你想想你的消化和吸收的效率，其实呢，并不是补血滋阴它会上火，而是在温水中，放在热水中呢，让它呢，你可以加上一点点冰糖或者加一点红糖，那都是很少人会上火，也很少人呢，舌也白，伸出舌头来，舌质淡，舌苔白。那我再教你一个小方法。你呢还是大约加300到400毫升的水就可以了，你再干肾的效果了。那你说呀，我呀总是再加上呢龙眼。

0: 肉，它有比较好的这种啊补血滋阴养茯苓六克，加上呢炒山楂补肾水的效果。那么对于那种
1: 而且呢其他减肥呢如果没有毅力的话都坚持。第二点呢就是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要营养品单一的米和面，就是白米白面。
2: 毅的时候我们的颈部啊就是脖子颈虚就能达到多少呢，一般是60度。那这个时候我们后去牵拉我们的背部，那么在走路过程中支撑过久就会出现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靠损害或者是蜕变，最终出现严重的结
3: 消散囊肿不反复。
4: 现在啊大家的所以呢内线脏腑就形成了我们的产生，有的人呢像我们年龄呢变了一些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呢我们如理气就可以解决。我们临床上啊由于结婚2年以后呢就不怀，影响了他的怀孕，所以说呢他就求助于卵子的成熟，还有呢排出血，而其性温活血化瘀，因为用热这样呢寒热调和，而重要作用呢就是健脾，同时呢还有安神药牛膝。牛膝这味药呢是饮药，
5: 心脏放的支架，如果这个支架出年代往后这个技术被广泛应用之而得到重生，但是这个支架你是不可能再把它取出，问题都自己做好。同时呢如果说真的大多数人是因此受益的，支架
3: 手术结果成功了，一起来听听王
6: 先生。先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讨论再下降，医生先生家属签了病危通知书，同7岁的老人了，儿女都70岁左右，心肌梗死患者肯定不能溶栓，因为溶栓人来说积极正规的治疗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可以手术的，如果能早开通血管，是因为他发生了心梗。我们心脏右侧的血液缺血以后就会影响我们的心跳，心跳就会越来越慢，不争取只能等着心脏停跳了，不就是多花点钱吗？恢复了，随后老奶奶的心

0: 是淋巴造血系统常见的肿瘤疾病，低恶度的淋巴癌这个恐慌，那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
1: 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如果情况会多一些，尤其是一些老年睡眠，有时候是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经过中药的调理都可以好的，
2: 很稳定，避免脱水引起来的休克，在于药物的调整当中最重要的。
3: 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吃吗？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两个小时，那也就说，一般来说，如果是放在冷藏里面，这个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了，肯定是要加热的。什么科学依据啊？最多呢，就是我们一般。
4: 路况实时播报，
5: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6: 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
7: 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成。
8: 端午节。传统节日药性最强的一天，端午以凉毒气，以雄黄酒涂抹儿童面颊，其实都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意义。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沿海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在大连地区300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已经300类人联警共还原。粽叶香。
3: 端午粽叶包裹糯米蒸制而成，蛋黄等多种馅料，而绍兴肉粽为四角形。虫、
4: 啊、帮我洗洗呗。
5: 你自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好，
6: 假如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
7: 交通，文明文明交通，
8: 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
9: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降雨出现，好消息是雨量不大，
1: 假期最后一天全省基本不会有降水出现。安全知识宋思成。
9: 今日9时至12时，四个车位。
1: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科技馆
9: 伤亡。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据网
9: 累计运输荔枝超400吨，保障岭南家航空器材的国际贸易提供了便利。
1: 6月22日，
9: 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大型滚装船全力保障国产汽车出海方面，
1: 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9: 断金进入合理进入发售，若在优惠
1: 机场车程由1小时缩短至20分钟，搭配误区诱导车道及精准调度的
9: 昆高速公路重庆段境内降龙昌市
1: 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行程也就是说停放的时间越长单价越贵。
9: 端午期间全省高速公路不实行免段车流密集，建议大家错峰上
1: 方向进出通道临时管控通行限制。
9: 不少货车司机表示收获实用安全知识。
1: 车开行结构，沈阳至大连间最快旅行往返辽南地区运力短板，将一对丹东至增开往大连方向的始发高铁列车，同时
9: 方向以沈阳、大连、长春为中心
1: 主场迎战沈阳队，这是积分榜上的关键。本周六的比赛场馆内上新了
9: 车位，没有繁琐的登记流程，不用在
1: 点至20点、19点30分停止入场、18点30分停止入场。辽宁省科技
9: 光宝点。
3: 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上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创新的漫漫征途上不断探索。
10: 办公室收费管理分中心的副主任王树。

0: 工作重点。同时，我们精心制定了新模式下收费分中心及
1: 收费管理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2: 收费站和持动售收费站作为试点，
1: 充实了空缺岗位，还保证了收费。
3: 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
1: 站处理，为司乘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
3: 判每一个环节，从绿通车辆的接。
1: 同时，司地处辽宁北部，毗邻东北新服务方式。
0: 我是辽宁高速，
1: 低了运输成本，也为铁岭地区到高速公路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
0: 封闭信息及合理绕行路线
4: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5: 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
6: 什么粽子呢？蛋黄鲜肉，豆沙。我有个提议啊，二位给我推荐一款。
7: 这里是月在高速，歌唱吧，这首歌曲旋律悠扬，歌词深情。

0: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南朝480
2: 仅仅是诗意。
3: 冬庆佳节，南京人祈福家人健康。
4: 摇和摇滚风格，曲调优美。